0: request 来曼达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问候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好，我们接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啊，先来了。
1: 先来了又降频呀。
0: 有
1: 用韩文叫降频。
0: 嗯，好的。
1: 你知道了降频要什么东西？
0: 美酒加美酒加
1: 美酒加翻跳。
0: 哦，加翻跳。哦，加翻跳。
1: 反正一两罐酒，两个翻跳的。
0: 哇，都两罐酒，不嫌多。
1: 哎，你听的是翻跳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呀？
0: 翻跳应该知道吧？应该也吃过吧？嘎张把那干？
1: 嘎张松这个做老板噻？
0: 啊，对。
1: 对，
0: 翻跳。
1: 哎，老师，你好，现在我想
0: 问候。
1: 首先问他问阿文大哥，
0: 嗯，
1: 我和李正先生、范虎先生、姚元顺先生，林志光先生，陈胜强先生，阿云姐、兰芳老师、胡英姐、青青姐、尤女士，Chandra Pasco，还有比安娜佳佳跟美玲，好了，谢谢你啊，再见。
0: 好，谢谢平凡先生啊，再见。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2: 很棒，你好吗？
0: 我们的歌多啊，今来了，
2: 今来了，我今天口
0: 啊，对，
2: 我是金华裔，
0: 金华裔，全部
2: 很多很棒，
0: 很好，我看过。
2: 不看过，今天我了。
0: 不挡不啦，
2: 不要紧了。重要的是五斤了。
0: 啊，五斤挡不啦，呀爸爸。
2: 一挡不不要紧了，莫相关。
0: 对，莫相关，快乐就好。
2: 快乐就快乐，健康，都好了。第一就是健康了，健康快乐。五斤了
0: 啊，健康第一，对，
2: 健康第一。要问候呀。怎么样琳达问有了消息
0: 没有？没有消息，没有回消息。
2: 很久也没有消息。再打一个吧，试一试呀。要问候林森、秀华、范妮、尤里苏、尤诺、伊兰、伊诺、亚诺、Feli, Weni, Wensu, Ying, Yanti, Linda, Maria Mei, Lan Ying, Deborah, Maya, Yunita, Wuming, Nian, Wingji, Maria Mei, Yemi, Yen, Veronica, Yao, Yen, Sen, Yin, Chiu, Wawa, Fanny, Lim, Chukwan, Wen, Ying, Wen, Sen, Sen, Tiang, Akyun, Akong, Ahim, Aji, Wensun, Omaguat, Ami, Wali, Pili, An-An, Edi-Ediwan,Yung Nam Alek, Tai Alan, Ao Tuti, Ayun Chandra, Pasco, Van Hu, Sien Chen, Li Kuo Tu, Li Kuo An, Sukong Epi, Kiyok, Andre Lo, Tai Yung Wen He, Siren, Tony Wijaya, Li Kuo Lin, Yang Su Sien, Yang Hu Sien.
3: 哪里是天空还不下雨？
0: 哦，哪里的天空不下雨？今天没有点问候罢了，没关系啦，帮你播了。
3: 有了，有没有？
0: 有。
3: 首先我送给南方老师，然后送给徐先生、佳佳、阿亚娜小姐。我有一个朋友很久不见了，福建人，他名字是黄静

0: 黄
1: 黄金柱
0: 哦，怎么样
1: 不
0: 见？不
1: 见，很久不见。
0: 你没见到他？
1: 他是开这个铁店。
0: 哦，你没见到他，很想见他，对吧？
1: 呀，他的先生呢？贵姓大名？我不叫莫名其妙
0: 啊，
1: 我很不莫名其妙，
0: 不知道哦，不知道他丈夫什么名字，对吧？
1: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0: 哦，不知道哦，你想见他？
1: 然后我送给之前刚刚送给男朋友，以后沈先生也送给佳佳、安培亚娜小姐，也送给这个阿英吉巴达安德罗德皮匠，以后也送给也你阿贝塞德罗德卡铁皮了，也送给奥巴马，最后送给送给哎呀，为什么就这里？
0: 慢慢来，慢慢来。
1: 送给这个，送给我的好朋友
0: 啊
1: 啊，为什么这样子？
0: 没关系，没关系，都大家都这样，要老了，老了。好了，慢慢锻炼，没关系啊。对，慢慢飞
1: 到。
0: 耶，你
1: 搞
0: 不来路吧？
1: 林大亮，林大亮，
0: 林大亮，
1: 对不起，谢谢南方。
0: 哦，没关系。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的。
1: 万事如意。天有不测风云。
0: 哦，对。
1: 人有旦夕祸福。
0: 是，有时候会忘了。
1: 谢谢，再见。
0: 啊，再见，谢谢，谢谢啊，再见。这位是
1: 很奇怪，
0: 很奇怪，会忘了 Victor。只要健康就好，没关系，慢慢来啊。再来，再来一位，你好。
2: 你好。
0: 哦，怎么样？好些了没有？看来好些了哈。
2: 声音还是。
0: 有一点。多喝开水。用盐水漱口，好像是。
2: 是吗？
0: 一开始就要用盐水漱口。一开始不要太晚，一不舒服，反正很便宜嘛，又很容易。
2: 早上还是晚上啊？
0: 反正你有空你就漱，反正一想到就漱，最好是温水。
2: 就是那个盐水是吗？
0: 盐，对，亚当。
2: 盐不温水，盐。
0: 对对对对，要稍微咸一点，喉咙啊，不是嘴巴，漱的不是嘴巴，是你的喉。
2: 是啊。好，谢谢。
0: 喉能够消毒，
2: 谢谢你，高姐。
0: 试试看吧。早日康复。
2: 是啊，今天是问号是吧？首先我要问号蓝老师，刚才的那个
0: 林志光，
2: 林环先生，
0: 小姓林，名志光，
2: 林环先生很早就起床了，
0: 对对，他想喝酒就早点起床。
2: 是啊，还有那个。饶元顺先生，苏九诺先生，不应检，不应检到哪里去了？
0: 是，
2: 是不是处、
0: 我一直在等。
2: 去外国是吗？
0: 对，又跑了哈、腿脚好一点就想跑。
2: 还有是那个黄夫先生、何启仁先生、王木凡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还有毕东先生，巴西国家的丹扎先生，以及那个基巴达的阿英先生吧。还有温秀英。林锦平大姐，陈秀平。最后一位是那个他是在写的号码祝大家收听愉快，身体健康。
0: 谢谢，
2: 谢谢兰老师。
0: 啊，
2: 再见。
0: 啊，谢谢，再见呀，特别是温静文先生，谢谢。哎，怎么可以那么快？

介绍下来是林锦平女士要问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良、戴永文，谢谢啊，谢谢林锦平女士。接下来还有罗康，问候欧曼冠、玛利亚妹、郭菲特、巴顺加亚、列波拉、特里亚尼、凡夫先生、傅英姐、郭明娘、dan kawan-kawan lainnya ya dari Serabon, Lo Kang, 谢谢，谢谢罗康先生，再来是。

啊，接下来还有啊，顺着亚索良，叫严顺对吧？他首先要问候南方老师 ，Selamat bertugas， Tuhan memberkati， 谢谢呀，谢谢老严顺，还要问候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Chandra Basco、Govitor、Alex、阿欣、苏耀诺、郭文俊、郭阿吉、郭本欣、丹斯格瓦嘎、陈富英、郭明娘、温秀英、温玉兰、王珠兰、林桂兰、莉莉、安安、Unita、Maya、青青、Deborah、

谢谢阿尼尼达利饶延顺顺加亚索雷亚，谢谢谢谢饶延顺。接下来还有阿欣吉巴达啊，毛吉林沙拉姆恩杜菲利菲兰法尼梅格秀华德伯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达耶尼耶燕菲罗尼卡陈福英林正温秀英Victor 苏耀诺饶延顺林哲光温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伊戈伊古光 EPIC 等什么本能

0: 莎拉伊达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们接个电话啦。Hello， 你好。
1: 梁老师，中午好。
0: 李胜强，你好。
1: 对对，
0: 声音
1: 刚才打到哪个540的？
0: 啊，
1: 有问题啊？
0: 嗯嗯，
1: 没有人接。
0: 是是是是，好的。对不起哦。
1: Yeah.
0: 好的好的。
1: 今天是问候呀。
0: 嗯，没错。
1: 啊，问候让老师和家家安家那呀。
0: 嗯嗯，谢谢。
1: 还有姚远顺先生 ，Victor， 苏耀诺，孙大爷，金环公公，还有姚远顺，阿信提巴达，郭喜仁。范富先生、王木才先生，还有三大巴西的国家，那个奥马古阿斯呀，我进来了。
0: 嗯嗯，好了。
1: 还有科文亚蒂的徐秀华、傅英杰、林达巴加西、玛雅尤尼萨、林志光。郭文俊，你的还有是静静呀，静静呀，还有罗康的第二本呀，还有前期的清华校友们，祝大家身体安康。
0: 嗯
1: 啊，谢谢蓝老师。午安，再见。
0: 好，谢谢，谢谢陈胜强啊，再见，再见。

Sarahina， 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啊，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心情。